0: 举杯塞上壶城，畅跑大美银川，
1: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 九八点四，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壶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Ready Go！ 五月十七日上午六点二十到十一点，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3: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4: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FM98.4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5: Lady Go！
4: 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爱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晋龙公路，在任何世界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3: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4: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 98.4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3: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FM98.4 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4: Ready Go！
3: 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4: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5: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98.4 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6: Ready Go！
5: 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烟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鲁迅有一句话激励过很多人，他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这对很多开拓者来说是莫大的激励了，可又有多少人在没有路的时候等候一条路出现呢？对每一条路来说，

每一次的脚印就是最初的铺垫。人生并不是一张可以精准规划的蓝图，而是不断修正、不断发现、不断坚持的耐力场。也不要看谁输在了起跑线上，更不要看谁笑到了最后，重要的是看谁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并决定专注而为。这是人生的幸事了。

在歌手当中愿意被粉丝称作妈妈的黄绮珊可能算是第一位吧。重要的是，不仅是粉丝这样会叫她，她自己也这样自称。被称为黄妈是因为在《我是歌手》的第一季节目当中，主持人杜海涛作为经纪人认领歌手屡遭拒绝，到黄绮珊面前心生一计，干脆喊了一声妈妈，让对方无法拒绝。谁知道黄绮珊对这个称呼欣然接纳，后来粉丝们也跟着一起叫黄妈。在爆火之后，越来越多人认识到黄绮珊，许多人都开始称她为黄妈。在2015年《我是歌手》之后，黄绮珊出版了小霞系列专辑，隐去了艺名，用回了本名小霞两个字，一边是张扬属于别人，一边是内敛属于自己。她也一改过往视为炫技的唱腔，尽显质朴和澄澈。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很赞同树上村叔的一句话，他说有一个喜欢的人真的太重要了，在你打算稀里糊涂的过着普普通通的一生的时候，会因为对方而再想还有盼头。正确的爱是良性的互相教育，是强有力的向上攀爬，也是还有盼头。正确的爱是良性的互相教育，是强有力的向上攀爬，也是治愈彼此人生滚烫的太阳。

如果谈起朴树，最先出现在你脑海当中的会是他哪一首歌呢？《平凡之路》相信会成为不少人的第一选择。这首歌发行于十多年前，在那个还不流行给歌曲留言的时代，大部分的歌曲评论数都不过百，唯有这首《平凡之路》评论数量达到了2.5万加。《平凡之路》的曲风承袭了朴树一贯的风格，缓慢抒情的节奏里融入他低沉的声线和质朴的吟唱。整首歌虽然没有大的波澜，但朴树诚恳的歌声配上平易近人的歌词，声声入耳，字字入心。他唱的是朴树的故事，但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这些看起来有些纠结拧巴的词句，是朴树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平凡之路》发行之前，朴树已经有10年未发过新歌了。这期间，他感受了众星捧月的光芒，也忍受着疾病的侵扰，有过不费吹灰之力的日进斗金的欢愉，也有过很多的困窘，但最终许多的波澜痛苦都渐渐地归于平静，才有了歌曲当中最深入人心的那一句歌词：直到我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

0: 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刚刚听到的那首浮夸，那么多年过去了，它依然是华语乐坛顶级的神作之一。有些人明明很平凡，却又不甘于平凡，以至于不惜哗众取宠来吸引别人的注意。邪魅疯狂的气质，超强的现场感染力，高水准的唱歌技巧和声音的把控力，也让浮夸成为了无数人心中难以忘怀的华语金曲。它或许并不是我们歌单里必不可少的那一首歌，但每每听到还是会被歌曲当中的张力所震撼。这大概就是一首经典作品的魅力吧。快20年过去了，意义深刻、技巧卓绝的高难度的单曲层出不穷，但相信在很多人心中，浮夸始终无可替代。

在生活当中，有的人20岁就嫁人生子，有的人30岁还在追寻自己，有的人为车房拼搏一辈子，有的人骑着一辆单车走南闯北。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过怎么样的生活，只要你不后悔都可以。没有领先，也没有落后，每个人的花期都是不同的，所以在生活当中也不必去焦虑有些人比你提前拥有一些什么。人生不是短程跑，而是一场马拉松，在自己的时区当中一切都准时。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会有一站的风景，花会沿途盛开，以后的路也是。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在每年的金曲奖上，有一个人总会被提起，他就是伍清峰。为什么很多人会和他相比呢？因为他是金曲奖历史上唯一一个大满贯的获得者，也就是说金曲奖所涉及的奖项他都有获得过，在他之前之后的任何人都未曾达到这样的成就。2005年苏打绿终于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苏打绿，2007年伍清峰凭借小情歌获得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苏打绿也被更多人认识到他们再也不是没有人关注的另类组合。2007年伍清峰写了一首歌叫做《无与伦比的美丽》，好友张悬那个时候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他对伍清峰说，我的夏天过得很糟，希望你能有一个很棒的夏天。在回去之后，伍清峰便写了这首歌送给张悬。张悬在很多个想要放弃生命的晚上用这首歌救了自己，他说听到这首歌他决定活下去。伍清峰也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泪流满面，他说，我相信自己有把痛苦变成幸福的能力，如果生活不能转危为安，那就让自己变得有力量。温柔和力量从不是反义词，它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也应该如此。

弗洛伊德说过一段话很有道理，他说未被表达的情绪永远不会消失，它只是被活埋了，有朝一日会以更丑陋的方式爆发出来。被一再忽略的感受、咽下的情绪以及探究也得不到的答案，并不是消失了，而是被酝酿成了更负面的情绪。就像被囚禁起来的野兽一样，一旦遇到机会就会闯进意识当中来。所谓旧事重提，只是因为它从未被妥善解决。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3: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4: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 98.4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5月17日上午6:20到11点，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曾经有一位知名人士说到，说他去到欧洲、去到美国等等的这些博物馆当中呢，就会发现他们有各种不同文明的这些历史的文物，他觉得这些国家非常的包容，有这么多不同国家的文化可以吸纳到其中。而说到我们中国的博物馆呢，就只有中国的文物，他觉得好像是因为我们不够开放，但是呢事后就被打脸了，因为大家也说到了他们的这些文物是怎么来的呢，大家翻一翻历史书就该知道了。而我们中国为什么博物馆当中几乎都是我们中国的文物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通过其他国家去掠夺，或者是通过各种非法的方式来获得这些文物，所以当然我们中国的博物馆里只有中国的文物，这是一件我觉得挺可笑的事情。当然了，说到大英博物馆当中就包含了中国的文物有2.3万件，是中国文物最多的一个海外博物馆了，其中就包括有书画、青铜、玉器、瓷器、织品、雕塑、金属、漆器、服饰等等，可以说门类是非常的全，而且很多都是我们国内难以见到的艺术珍宝。比如说如果去到大英博物馆的话呢，就可以看到中国馆里面就有十大镇馆之宝，而其中呢有3件就是我们中国的文物。说起来好像是一个令人很自豪的消息，我们中国的文物竟然有3件可以站在大英博物馆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中占了3席，可是这真的不是一个令我们特别能够开心的起来的消息。就比如说我们来说一说这十大镇馆之宝，这3件分别是什么，一个是女史箴图、敦煌壁画和大维德花瓶。女史箴图呢是东晋顾恺之的作品，它成功的塑造了不同身份宫廷妇女的形象，通过绘画呢表现了当时所处时代妇女生活的情景。而另外呢有我们的敦煌壁画，还有地藏十王图，是五代时期大英博物馆所拥有的敦煌文物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而大英博物馆呢所拥有的敦煌文物竟然有1.37万件之多。而另外一件大维德花瓶呢是元代的作品，也是我们现存最重要的青花瓷样品之一了，也是非常的精美。而大英博物馆中的33号展厅是专门陈列中国文物的永久性展厅。在大英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介绍上面，第一句话是这样写到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博大和悠久的文明。其中呢还写到很多，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亲自去看一看。而大英博物馆当中还有非常多的珍贵文物，在这里呢想要说真的是说不清楚，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呢它们的来源有些真的是不太风光的。

接下来要说到的大英博物馆当中的珍贵文物叫做康侯簋，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像是我们的像是一个大香炉一样的东西，它出土于1931年河南的新村，是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被倒卖出国了，辗转为英国人布鲁克休厄尔所购买，并且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而大英博物馆当中还馆藏有辽代的三彩罗汉像，出自中国的河北，它是隋代开皇年间的阿弥陀佛石像，矗立在大英博物馆两层之间的楼梯空隙处，在腰部呢有着明显的切割痕迹。这尊石像呢，原本是供奉在河北的韩翠村崇光寺的。根据大英博物馆的文物档案显示呢，1935年到1936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间呢，当时古董商卢芹斋就把此像提交给中国政府，并通过驻英大使捐赠给该馆。而当年赴英参展的故宫专家傅振伦就明确表示过，这尊佛像呢是1915年由卢芹斋倒卖出国的，所以呢也是当时被盗走的文物之一了。像这样的文物流落到海外的还有很多很多，像是刚刚提到的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摹本》，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中国绢画，原本呢是收藏于紫禁城的养心殿的，在1900年的时候呢遭英军上尉盗抢，终于离开了我们的祖国，被卖给了大英博物馆，之后呢就成为了镇馆之宝。而最近大英博物馆被盗了，将会有2000多件的文物莫名其妙的被失踪了，那究竟他们去哪儿了呢？大英博物馆表示啊，在博物馆发现藏品丢失破坏被盗之后呢，就启动了相关的安全审查，一名员工呢也是被解雇了，博物馆将会对这名员工采取法律行动。博物馆表示，丢失被盗或者是损坏的藏品大多数是库房里的小件藏品，包括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19世纪的黄金珠宝、宝石还有玻璃宝石。这些藏品呢近期一直都没有面向公众展出，一般用作学术和研究用途。而这么多件珍稀世珍宝当中呢，究竟有多少是我们中国的文物，目前也不得而知了。但是很多人就说到了，这种事情发生在大英博物馆是极其令人震惊的，并且呢多国也要求大英博物馆来归还馆藏的文物。随着馆藏文物失窃丑闻持续的发酵，很多国家都要求大英博物馆将藏品归还原籍国的声浪也是越来越高了。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跟大家也说到了关于大英博物馆当中中国文物的那些事情，我们也真的非常期待在未来的有一天，这些文物能够回到家乡，回到祖国，能够回到自己土生土长的这片大地上去，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每每想到我们这么多中国的宝贵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亲自走到他们面前去感受他们穿越千年穿过我们的地球，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亲自走到他们面前去感受他们穿越千年穿过我们的地球的不同地方，让我们汇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情感。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一眼四季，12月令，24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5: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5: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也让我们此时此刻呢穿越到古代。要说到古代的话，古人他们又是用什么样的取暖方法呢？特别说到我们看那些古装剧里边，经常就会有一些那种取暖大法，究竟靠不靠谱呢？
1: 对，因为每次看到古装剧的时候，相信大家也会心里面很疑惑，因为我们现在呢有这么多的家用电器，有这么多好的方式能够帮我们取暖，但是大家常常还是觉得太冷了。而对于古人，他们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多的选择，而且不同的人群呢，他们能用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来看一看，在古装剧里常用的那些取暖方法，到底靠谱还是不靠谱呢？

0: 先来说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武林外传》哈。那么说到《武林外传》呢，在这样的一个剧当中哈，其实也有着很多很多保暖的方式，包括像《如懿传》呐，还有《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等哈。在这个《铁齿铜牙纪晓岚》当中呢，就比如说喝上一杯小酒就可以暖暖身子，其实在现当下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特别我记得好像有人喝那个煮热了的黄酒，就会觉得特别的暖身。
1: 是的，所以呢，通过饮品来暖身也是一种方式。而像《如懿传》里面呢，他们着凉之后呢，喝了点姜汤，所以呢，通过饮品的这种方式是挺多的。大家觉得这样的方式有用吗？
0: 其实还是挺靠谱的哈。
1: 其实像现在也是啊，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觉得冷了，尤其是呢，你在户外的时候不方便，大家就会买上一杯这个热饮，拿在手里就觉得整个人就暖和了很多，尤其是喝上一杯热开水，就会觉得很舒服。而我呢，有的时候在外面，我会买上一杯热奶茶或者是热牛奶，端在手里呢，这样感觉整个人都暖暖的，
0: 好像又能够让手暖起来，然后喝上一口也能够让胃暖起来，整个人都会暖暖的哈。那我们再回归到电视剧当中，刚才还提到了这个《如懿传》，包括《甄嬛传》，其实，在这样的宫廷里边呢，很多的女子哈，她们最最直接的取暖方式就是把自己穿得厚厚的。那么最有效的呢，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古装剧里边都有穿皮草类的这样的衣服哈。
1: 现在呢，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穿的是羽绒服，但是这种衣服呢，古人他们可是没有机会穿的，穿不了轻便的羽绒服。那对于古人来说呢，他们其实能够选择的方式就很有限了，就比如说是皮草，虽然说我们现在不是很提倡，但是呢，对于古人来说，他们的选择太窄了，而想要在冬天的时候呢，能够去衣服能够保暖的话呢，其实大多数的选择就只能是皮草了。
0: 那如果现在取代来说的话，可以用那种人造毛啊等等去取代，其实也挺暖和的啊。那么事实上呢，电视剧虽然这么拍，但是呢，古人过冬的衣服真的是比戏服里边要更加的精美齐全。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皮草之外呢，其实还有暖帽，另外还有皮褂、大袄，还有棉袜、绒靴。甚至古人穿的那个绒靴呢，它的那个厚度包括保暖程度远远的要高于我们现在冬天穿的一些鞋子。
1: 只不过呢，我们要知道这样保暖的衣服在当时可不是每一个人都穿得上的，只是说呢，在当时大家有这样的一种选择，能够让自己暖和起来，所以也是给我们一个借鉴，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在寒冷的天气里呢，古人他们不同的人群都是在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0: 另外说到呢，还有一种方式，比如说在《步步惊心》里面，还有很多剧里边都有涉及到，就是烤火。那除了靠衣服取暖之外呢，大家最主要的热力来源就是火了。距离现在3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哈，其实北京猿人呢就已经学会了怎么样使用和控制火了。
1: 是的，现在呢，我们相信大家有烤火的机会是很少的，但是呢，我觉得每年到了冬天，大家去吃火锅或者吃烧烤，还有最近流行的围炉煮茶，烤上一些栗子、烤柿子等等这样的方式呢，其实也是跟烤火很像，大家围坐在一起，在火堆旁就非常的暖和。而这样的烤火呢，历史其实也是非常悠久的。
0: 而随着现在技术的进步哈，比如说像那种炭火呀，就更科学了。另外呢，暖气啊，其实虽然不见火，但是也是有这样类型的一个相似的功能哈。
1: 是的，说起炭，大家可能脑海中浮现出的就是这种烟尘极大，而且非常的熏人，很不方便。像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地方，像是乡村的地方，会有人去点这些炭火。只不过呢，其实炭也是很有讲究的，就比如说有一些宫斗剧里呢，连后宫的这些小主他们也要为了炭争起来。比如说《甄嬛传》当中就提到了有银炭、黑炭，《如懿传》里呢还有存在感极高的红罗炭，他们都是木炭的名字，但是这些木炭也是分成了不同的档次，可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
0: 是，我就想到那个《笑傲江湖》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啊，叫我去跟内务府要一个大点的炭盆，就是炭盆的大小呢其实也是不同的一个比例，不是说所有的后宫的这个佳丽们都能够有同样大小的炭盆，但你想这个盆越大，里边承载的炭越多，那自然就更暖和了。
1: 是的，而我们中国古人呢，最晚是从商周时代开始就已经开始烧炭了，像是《周礼·地官》当中就有记载，有掌炭这样的一个职位，朝廷呢还有专门管炭的官员和机构。唐代的时候呢有木炭采运使，宋代的时候设了柴薪库，元代呢有

0: 排碳局，明清时期呢又叫做西新司，都是专门来管碳的。可见呢，碳对于冬天取暖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品了。
1: 真的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哈，可见在当时存在感也是异常之高的。那么不知道现当下的你会用什么样方式取暖呢？除了暖气空调把自己穿得厚厚的之外哈，也可以说一些你比较喜欢的方式方法。特别有的时候在这个初冬的时候，就还不是那么冷的时候，我但凡看到卖烤红薯的，我都会买一个烤红薯然后放在手上，也是有点像那个手炉一样，可以暖手暖身。
0: 我其实想了想啊，古人的他们取暖的方法很多，我们现代人更多，但是大致的类型其实还是差不多的。虽然说我们用的方式用的物品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取暖说来说去也就是那几件了。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

0: 学都值得珍藏。明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3: 当一个

0: 中国美，中国中国中国美，今天就大声干。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

0: 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折一根芦苇叶，吹出几个不成调的音符，这是午后泛舟沙湖最惬意的时光。700亩芦苇丛纵横交错，像一座绿色的水上迷宫，这其中还有178种鸟儿和你一起捉迷藏。
2: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3: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FM 98.4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4: Ready Go！
3: 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以时间为轴，
2: 以时间为轴，
1: 以声音为马，
2: 以声音为马，
1: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12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

0: 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4: 当夜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峰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3: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4: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FM 98.4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5: Ready Go！
4: 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评书36计。咱们今天讲这计呀，叫远交近攻。这个原文是这样的：行紧事隔，力从金渠，害远隔，上火下泽。这什么意思啊？听得跟天文似的。你别忙啊，我一给你解释就明白了。这个意思就是在受到地理等原因的限制啊，这个形势发展受到阻碍时，攻击近处的敌人就有利，绕过近敌而去攻击远处的敌人呢，那就是自取灭亡。哎，这就像火焰是往上窜的，水永远是往下流的。那么对于这个远隔的敌人呢，也可以同他取得暂时的联合，以缓和局势，以便呢各个击破。那这里边的故事就多了，太多了。这中国历史啊，浩瀚的故事啊，软的硬的，煎炒烹炸的，什么样的故事都有。哎，好听的不好听的，听 听得你直哆嗦的，什么样都有。你看看这个啊，远交近攻。公元前268年，有这么哥们儿叫范雎。这范雎啊，是个才子，有两下子，小天文知地利，中知人和呀。确实有两下子，犯了点毛病，就由打这魏国是逃到了秦国，住的这个店里边，这个范雎就打听哪有招贤馆、招贤纳士。我呢，投奔到这儿来，结果真有招贤馆，秦王啊正招贤纳士呢，外边贴了大牌子，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待遇，哎。我们这待遇怎么怎么好，只要你是有本领的人，你就可以报名，然后等待着国君的招待，你可以当面提出你的思想、你的理想，方方面面的。国王一高兴，那你就是国家干部，你就可以上班了，啊，说不上给你个什么官。那么就这样，这个范雎就到了这个招贤馆，就把这自己这个名儿标上名了，挂上号了，啊，然后呢，就回到店里去等信儿。你不能住到这儿啊！范雎一想，那我住这儿也行，人家也有床，你可以住在这儿。但是范雎一想，我回店吧，店也交了钱了，对不对？哎，另外也得拿点身份，这个意思。你看怎么的，我也是个才子。他可万没想到，半夜的时候，外边这个门砸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开门，来了好多人呐！好家伙，为首的是高。

0: 的武士，把掌柜的吓坏了。哎呦，老爷，我这儿没有黄，你放心吧啊。没问题，大哥。你这是不是有住店的？
1: 哎，有啊。
0: 是不是姓范
1: 啊？
0: 叫范雎
1: 啊。
0: 在哪儿呢？
1: 哎呦，
0: 掌柜的一想，嘿，我说这姓范这小子，我看他就不是人嘛。来的时候贼眉鼠眼，你瞧他长那个模样啊，我一看就是有案底的人，肯定这是来抓来的。
1: 那姓范的就在这后院住。
0: 上开了，啪！这外边啊，轰隆隆来一架轿车，八匹马的大轿车啊，哎，那里边铺的好家厚厚的，哎，就看这个将军直接奔后院，后边带了八名侍卫，这是把刀枪都拿走了，然后这八名还有这个将军就来到范雎的门口，请问是范先生吗？这插着把火，外边这么一吵吵，范雎也醒了。他这一听啊，是我。哎呀，奉我家国王之命，前来请您入宫饮酒。啊，这范雎纳闷儿，说怎么事儿？这秦王啊，今天下午到招贤馆去了。哎，这两天他有点闹心，怎么好几天没有贤士登门呢？我现在我国需要大量的贤士啊，需要那些懂天文知地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贤士，我们太需要贤士了。不是说吃咸菜那事啊，就是有本领的。所以秦王就带领人跑招贤馆来的，这两天怎么事就招不上人来呢？到了一看，哟，在那上班有人标榜了范雎。哎呀呀呀，秦王大吃一惊啊。这时边上大臣也说，这个范雎可是魏国的，这可是大贤之人呢，这人特别了不得，那怎么跑这儿来了？是不是魏国的那个范雎啊？那赶紧看看简历吧。一打开一看，正是魏国的。秦王告诉，赶紧给我请来啊，我早就知道人，人家名数点啊，这是响当当大腕，就这么的来人请范雎。这范雎就被请到车上了，就连夜拉进宫中。秦王告诉厨房炒几个菜啊，整几个菜，快点上夜宵啊，什么土豆片白菜丝儿，是吧？哎，吃素的，现在吃这肉啊，人受不了，血脂高，好嘛，就这样烫上酒了，然后把范雎请进来了。两个人一见面，嘿，秦王对范雎的这个相貌很是满意。那古代人呢，看你第一眼，你看你看贼眉鼠眼的，就知道这人心怀鬼胎。这古代人老好相面，是吧？所以第一眼对人的印象很深，马上视为上宾，在喝酒言谈当中，那么秦王啊就问这个范雎，这时是昭王啊，秦昭王说，对我们秦国有没有什么想法，能不能提出来战略思想。然后范雎就提出了一个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之策是范雎对秦国的重大贡献呢，也是我国古的兵家和计谋家和军事家、谋略家呀，好家伙，几大家的宝贵遗产。远交近攻怎么个意思？一会儿您别忙，我慢慢解释。这个范雎啊，他是坐地的魏国人，说自小那便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啊，要报效国家，长大后投靠了一个魏中大夫这么一个门下当门客，想给这儿出人头地。后来范雎因为得罪了魏国的国相，险些还丢了性命，后来机缘巧合之下，范雎来到了这个秦国。所以昭王呢早对范雎啊

在魏国的名声有所了解，热情款待。那么这个远交近攻这一提出来，他怎么说呢？他告诉这个秦王说，纵论天下大事啊，你看当之国内，咱们秦国兵强马壮，但是周围都是敌人，哎，我们怎么能独霸天下？我这个远交近攻的主张是这样的，秦国要想消灭六国，就要首先攻打和秦国相连的这个韩国和魏国两国，它离得咱们最近，以解除心腹之患，对吧？咱们这土地国土跟他们是挨着的，但对齐国和楚国这些国家离咱们都较远，暂时呢我们就和他们建立友好的联合关系啊，我们建立一个很好的友善关系，稳住他们。那么在这个秦国和这个韩国魏国交战中啊，那么齐国和楚国呢，他们就不会伸手帮助他们打咱们，而是保持中立，使他们呢不干涉秦国攻打邻国这些事儿。紧接着我们打败了魏国韩国这些国家之后，向北威慑赵国，向南能讨伐楚国，最后呢咱们再攻下齐国，这样就由近及远逐步的向外扩张。哎，这就好比那蚕食桑叶一样，渐渐的咱们这个秦国必能统一天下。来干啊啊，好酒啊，哎，又加口菜，这菜有点咸，嘿嘿，这是开玩笑。总而言之，这个秦昭王对范雎的主张是非常赞成啊，对范雎的才能呢也十分的欣赏，于是就直接封他为客卿，就不是门客了，客卿了，经常和他商议国家大事。没到两年，他让这范雎当了秦国的宰相。你看看这家伙可了不得，宰相啊。在昭王39年，也就是公元前268年，那么这个秦昭王就采纳了范雎的计策，派兵讨伐魏国，攻占了魏国的怀地。那么2年后呢，又攻占了邢丘。昭王42年，也就是公元前265年，范雎呢又为昭王策划攻打韩国，首先占领了韩国的咽喉之地，将韩国一分为三呢、啊。那么这韩国马上就要灭亡了，是不得不听命于秦呢、啊。经过一系列的征战，这个秦国的势力可是越来越强，各国无不震惊。这就是用的远交近攻。哎，我打你的时候，离我远处那几个国家早已经建立了深厚友好的关系，这就使我想起了希特勒闪击波兰。他闪击这个波兰的时候，他怕苏联帮助波兰打他，所以他和这个苏联呢，德国就签了个条约，叫互不侵犯条约，所以稳住了苏联。后来希特勒占领了波兰，紧接着闪击苏联。我估计着这希特勒就是采取了范雎的远交近攻之计。那么秦国在取得了魏国和韩国之后呢，就开始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赵国。公元前260年，这个秦国派大将白起带领兵伐赵，就这一仗啊，打出了一个大名来。怎么的？中国历史上长平之战呢、啊，他消灭了赵军45万人，从此这个赵国是一蹶不振呢、啊。秦国呢那就更加强大了。那么在攻打邻近的韩国、赵国、魏国三国的同时，这个秦国又派使者呢出使远方的齐国、楚国等啊，到这些国家去见这些国王啊，咱们一定要世世代代永远的结好。

你别看我们揍他们，他们离我们太近，是吧？我们一定要交朋友，我们一定要建立两国深厚的友谊，我们要世代永远永远永远的亲密下去，和这个齐国楚国建立这个盟约，所以使他这个秦国在攻打别的国家时的保持中立。就这样，这个秦国的远交近攻获得了极其成功。要说这个远交近攻啊，它不仅仅是军事行动中常用的一个策略，也是政坛上常被采用的政治战略之一。古今中外啊，这事儿太多了，大家提一个人都知道，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呢，这可是进攻里边最著名的一个事儿。赵匡胤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之后，他也担心呢，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些将士们会发动兵变夺取政权。哎，虽然大伙都是他的出生入死、共同打天下的老战友、好兄弟、哥们儿把式，在一起咕了多少年，但是还是不放心。他就借着一杯水酒，有一天把大伙请来了，说：“你们把兵权都交出来行不行？我保证让你们呐，一个个呀，一个个呀，活得啊乐呵的呀。哎，兵权搁你们那儿，你们也没啥用，我还成天提心吊胆，你们就干脆放弃兵权啊，你们愿意咋地就咋地，明白吧？你说贪点啊，说搂点啊，这个那你们就随便，这我也不管。实际这就是腐败的根源。大伙一听一看，是吧？那好吧，就通过这种方式就把一些地方节度使啊、藩王啊都慢慢给撤了，就改任了朝廷的官员，消除了这藩镇割据的隐患。这就是他通过进攻的策略，有效的控制了这个功臣和皇亲国戚们的势力那种不良的发展，就达到了这个权力集中。主要是那么在进攻的同时，这位赵皇帝啊，匡胤同志也不忘远交。这个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赵匡胤呢急需要才华，就找那个有能力的人来辅佐他治理国家。谁都需要人才呀，没人才怎么能巩固政权呢？于是呢，他到处就搜罗人才，为己所用。这里边有个故事，在陈桥兵变时候，就是赵匡胤起兵造反，那个中国历史上叫陈桥兵变啊。这个陈桥兵变的时候，这个陈桥的守门官因为忠于后周这个国家，当时赵匡胤也在后周当官，所以就在陈桥这地方他兵变了，他起义了。他起义的时候还说了，说我要打着天下当了皇帝呢，我不杀后周的皇上啊，我们还是一家人。这个陈桥这是个城啊，他在城里起的义啊，然后就告诉把城门打开呀，我们得出去往回杀好夺皇权呢。可是这个陈桥这个守门官呢，因为忠于后周国，是拒绝给赵匡胤这个军队开门放行啊，你不能走，我就不开门。哎，所以坚决不开，逼得赵匡胤没办法，只有改道封丘。他本来往回杀，是吧？陈桥这个人家不让他路过这儿，就逼他改道，就到了封丘。这个封丘这个守门官呢，在赵匡胤的话到长江滔滔不绝啊，这个一顿劝说下、利诱下，把大门打开了，放行了。然后赵匡胤得了天下了。而赵匡胤继位后却杀了封丘那个守门官。为什么要杀你？你不忠君，而且还中封了陈桥那个守门官，说你呀、啊、为国家尽心尽职，你是个大大的好官，是吧？行啊，给你一个啊高官当的吧，你看看。还有一次，

0: 常情啊，啊，明白吗？再倒点，再继续给上点皮的，你看看，哎呀，大伙对赵匡胤挑起那么个呀啊，都感觉到赵匡胤是宽容大度，深感敬佩。那么以上这些事儿很快的在全国呀就传播开来呀，这个各地有才华的、有抱负的人呢，纷纷前来投靠。这里边有好多那都是相当了不地的啊，还有些前朝的重臣，前朝的，但是赵匡胤呢丝毫不计前嫌，说按照他们的能力大小啊啊，这个工作的能力大小，哎，给他们分配官职。待遇有的住，31厅、82厅的，配什么车呀？那都给照顾的，哎，周周到到的。这就是赵匡胤远交近攻，不但分散了有功之臣的势力，还宽松了政治气氛和社会环境，是网络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国家的安定和发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

0: 套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评书36计，那么今天咱们说的是第24计，这计可不是一般的计，叫假道伐国。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说两大之间敌邪已从，我甲已逝，困有无言不信。什么意思呢？这个翻译过来呀、就是处于敌我两个大国之间的那小国家，当有敌方威胁他屈服的时候，我们应该立即出兵援助，以取信小国。那么顺势呢，就拓展我国的势力。对处于这种困境的国家，如果只空谈支援而无实际行动，他是不会轻易相信我们的。那么假道伐国，我再说白一点儿，您就更明白了。在军事上，这个奇异在于先利用甲做跳板去消灭这个乙，等达到了目的之后，再回过头来连甲是一起收拾喽。你说这计高不高吧？谁会玩这计呀、哎呦，这玩大了。春秋战国时期呀、就有这么玩的，各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此起彼伏，你吃我，我吃你，他吃他啊，互相的啃杀。这里边说一个国家，哪个国家呢？晋国呀。这个晋国呢，地处在中原地带，哎，那么在这场弱肉强食的大混战中，他不断的征服和兼并弱小的国家，所以他这个势力啊迅速的崛起。这个晋国在晋献公的时候，晋国的南面有两个小国，这两个小国都不大，哎，一个是虞国，还有一个国家叫虢国。虢国还蚂蚱呢，虢国，哎，也是个国家。这个虞国是今天的山西平陆县的东北，那么这个虢国呢，在河南陕县的东南。这个晋献公啊，没啥事儿，就琢磨怎么把这俩国家给他干掉呢？怎么能把他弄到我手呢？他早有吞并这两个小国的野心呐、但有一点，他没敢下手。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国家呀，虞国和这个虢国，人家是盟友，知道自己国家弱小，所以我们联合起来啊，两个国君呢私交是相当不错，互有往来，人家是真正一个战壕的战友。所以这个晋国要和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开战，那就意味着要同时应对两个敌人，那必然会陷入了两线作战的泥潭之中。因此要想灭掉这两个国家，就必须得把他们拆了，把它弄散伙了，让这个虢国和这个虞国两国的同盟关系崩了，让他翻脸。所以这个晋献公就召开了一个大臣会议，就在这个会上啊，这可是个绝密会议啊，把门都插上了，窗户帘都挂上了，是吧？这几个心腹大臣，他就把自己心里想的跟这几个大臣说了，怎么能把他们干掉。其中有一个大臣呢，姓荀，叫荀息。这个荀息这小子有两下子，熟读兵书战策呀。他往前探了探脖子，眨眨那金鱼眼睛，他就给这晋献公献了一计。他建议这个晋献公啊，你拿这个厚礼啊，这个礼物越厚，

越有利，钱越多越好，就去贿赂这个愚公，这个愚国的国君呢，向他示好。到了一定温度之后，哎，你就跟这愚国借道攻打郭国。你等到愚国中了计了，郭国败亡之后，嘿嘿，国王国君呐，咱们再攻打愚国，双管齐下，一箭双雕啊。你放心，你别看这个愚国这个愚公啊，这个国王，我可了解他，这小子贪小便宜呀、啊，明白吗？就这样，这个晋献公就听了这个荀息的建议，就用大量的金钱、美女、包马良驹、战车，就往这虞国送啊啊！而且呢，荀息呢还代表着这个晋献公亲自出使虞国，嘿呦，这关系拉上了。一开始啊，这个虞国的国王还有点小心呐、啊，还有点这个敌意呢。可一来二去啊，这个荀息也会说，而且一看人家拿着这么多这个奇珍玉宝啊，就要跟咱们和好，那这晋国这多强大呀，对不对？好，好，热情款待。哎，时间久了，礼物也收足的时候，温度到了一定高度的时候，荀息就跟这个愚公说了，说我家主公啊想攻打郭国，因为这个郭国呀，哎嘿，你没看吗，自打咱们两国好了之后，他就跟咱们有敌意了，而且他背后常骂你呀、啊、就这郭国的国王对着墙一骂，你能骂好几个时辰。所以愚公啊，我们要除掉这个郭国，你呢得把这路借给我们，明白吗？我们到那揍他一下，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知道就完了，然后呢我们就回去。嗯，这愚公拿了这么多礼物，而且跟晋国关系又这么好，他一琢磨，可能这个郭国这个国王骂过我，肯定是吃醋了，这小子他骂我，揍他，那能怎么的，不就借个道吗？好，立刻把路给你让开。就在这年夏天，这个晋国的大将军李克呀，还有这荀息带领军队，哎，这就浩荡荡杀奔郭国。就这个军队在这个虞国的大路上一路狂奔，你看借道吗？我得通过你的国家去揍他去。所以一路畅通无阻，紧接着晋军很快的就占领了郭国的夏阳。夏阳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山西平陆县北。而且占领这个地方之后，还一举控制了这个郭国和这个虞国之间的要地，哎，把这个郭国好顿打，打服了。那么三年以后，转眼三年过去了，这个晋献公呢再次向虞国借道，说这个我们还得揍他去，我还得攻打这个郭国，因为什么呢，这个郭国呀又背后骂咱们俩了，说咱们两个坏话了啊，所以还得教训教训他。这上次都借道了，这回能不借吗？借。可是这话一说出去，这个愚公手下，就是愚国的国王手下有个大臣，这个大臣呢叫公之奇，那是极力的反对呀、啊、哎呀呀呀，国王啊，咱们可不能再借给晋国的道了，我跟您说呀，上次可太吓人了，你想啊国君呢、啊、这郭国和咱们愚国是唇齿相依啊，我们相依为命啊，
国国一旦灭亡了，虞国呀也必定跟着灭亡啊。国王啊，晋国的野心是有的，我们不能助长他的野心，借鲁一次已经是过分了，怎么还能借呢？这常言说得好，唇亡齿寒，嘴唇子要没了，那牙也难保了。万望国王三思。哎，这愚公摇了摇头，No, 你得不明白的干活啊。我们晋国和愚国，我们也是友好邻邦啊，我们也是好朋友啊。晋国绝对不能加害我们的国家，明白吧？结交一个力量比较弱的朋友，去得罪一个强有力的朋友，那才是愚蠢的。不就借个道吗？这算什么呢？啊，简直这都是小儿科，开玩笑。坐地人晋国也不能吃掉咱们。我们世世代代永远要好下去，我们要万古长青。这公之奇，哎，怎么劝，这位就是不听。而且公之奇说了，你放心吧，好好好。既然国王您不听，你放心，咱们虞国和国国将要同归于尽了。他回家了，然后半夜把老婆孩子全揪起来，撒悠那拉，赶紧走，跑啊！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待着？这国家要灭亡了，你看都亡国了。嘿，这个跑了。那么这时节，晋国大军借了虞国境内的道路，是一举灭掉了虢国。好在这个虢公啊，这个国王啊，逃到洛阳跑了。那么晋军呢，班师回国的时候，送给这个虞国的国王很多呀抢来的这个财产。好家伙，这个虞国的国王啊，那见了这些财产呢，那是大喜过望，盛情款待晋军。可等到这个晋国的国王送晋军回国的时候，晋军大将军李克突然装病，说我不能带兵回国了，不行了，我是腰疼腿疼，不得盖疼，打饱嗝，吐酸水，盆门胀薄，消化不良，亏气亏血呀、啊，我就不能领兵回去了。我这么办，我暂时把部队先驻扎在啊你这个虞国的京城附近，哎，行不行？好好好。可几天之后，晋献公亲率大军前来，这是虞公出城相迎。这个献公呢，就约这个虞公啊去打猎。可刚出城不久，就见京城之中突然火起。那么这虞国的国王急忙赶回城的时候，没想到京城已被李克这个晋军给占领了。就这样，这个晋国又轻而易举地消灭了虢国，并生抓了这虞国的国君，终于达到了吞并两国的目的。你说这计高不高啊？还有这么个事儿，在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你这么想啊，和这个大国为邻的小国家常会有夹缝中求生的无奈，他既要小心应付大国的武力威胁，也要提防大国的利益诱惑，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灭顶之灾。你像春秋还有这么故事，蔡国、西国啊两国就因为中了楚文王的假途伐国之计，惨遭灭亡。这个蔡国呀，在这个蔡桓侯在位的时候，他迅速崛起，这使他的邻国楚国呢倍感威胁。那么再加上蔡国还和这个郑国、西国、陈国结盟，联手防御日益强大的楚国，那么楚国十分想把这个蔡国给他灭掉了，可惜呀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直到公元前694年，这一年西侯迎娶了陈侯的女儿西归。这个西归啊，这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啊，
要迎娶西归呢？那么这个西侯

需要路过蔡国，而西归恰恰是蔡哀侯的妻子哀归的妹妹。那么由于这层关系，蔡哀侯打算好好的接待一下西侯，不料这期间却发生了不快。怎么个不快呢？哀归太想念妹妹了，西侯夫妇一到蔡国啊，他就派人将这个西归就接到了宫里，那么留西侯一个人在这馆舍中休息。而西归到了宫里后，这个蔡哀侯又没有用对待上宾的礼仪款待他，让西归颇为愤慨。那么西归呢就把这事情告诉了西侯，那么西侯呢也非常生气。那么这件事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楚文王的耳朵里，楚文王心下大喜呀，认为可以好好利用这个西侯和蔡侯之间这点小矛盾对付蔡国呀。他急忙派人和这个西侯联系，说服西侯帮助自己攻打蔡国。西侯巴着巴着嘴一琢磨，对呀，上次我挺为难的，你挺为难我的，行，我也正有此意。他还给这个蔡文王出了个主意，楚国可以假装攻打西国，到时西国向蔡国求救，那么蔡国定会发兵救西，西国再和楚国联合一起攻蔡，蔡国必败。那么这个楚文王一听是立刻调兵，就按照西侯这个计策行事。而这个蔡侯呢，一如西侯所料，一接到蔡侯求援的消息是马上发兵救西呀，救这个西国，你看两下好吗？然而到了西国城下，这个西侯啊，就是西国的国王，竟关上城门，把蔡国大军团团包围，还抓了蔡侯。这个蔡侯痛恨西侯背信弃义，便向楚文王透露说，西侯的妻子非常美丽，长得太漂亮了，长得挡挡的。这个楚文王向来十分好色呀，把这个蔡侯的这番话记在心里，对这个西归啊那是想入非非。这个西归就是西侯的妻子嘛，那么西侯呢对这事一无所知。那么不久啊，在这个西侯的帮助下，楚文王是攻陷了蔡国。之后呢，楚文王就以巡视为名啊，就带领军队前往西国的都城。这个西侯不敢怠慢呢，好家伙，楚文王来了，亲自迎接，还设盛宴为这楚文王迎风掸尘。这个宴会上啊，这个楚文王大嘴一咧，西侯啊，你能把你夫人请出来为我敬杯酒吗？啊，实际这是太无理的要求了。两个人都是平起平坐，都是侯啊，都是一国之君，他这么要求有点过分，但是西侯就不敢不答应。哎呀，这个西侯的夫人出来了，楚文王一见呐，哎呦，这西夫人果然天姿国色呀，那心叭叭棒棒棒叭叭棒棒棒叭叭棒棒棒，马上就萌生要把这女人占为己有。怎么办呢？他回去之后思前想后，在这个行营里边，怎么能把这女人弄到手呢？哎，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就这么办吧。第二天他就设下了一桌酒宴，就把西侯请过来了，说你到这儿来啊，咱们饮两杯，我是答谢宴。西侯只能来呀，结果一进去酒杯没端呢，他一拍桌子命无事，就把西侯给绑上。就地楚文王一举灭了西国，那么使这个蔡国、陈国、西国、郑国的联盟就这样彻底的粉碎了。所以夹在大国中间的小国呀，是常受到强大敌人的武力威胁啊。那么在受到这个武力威胁时呢，其中某个强大的邻国常

0: 出兵援助为由，就把自己的力量渗透进了小国，并打着保护这个小国家的旗号出兵控制局势，使这个小国家丧失了自主权后，哎，就轻而易举的就把这小国就收编了。这就是春秋战国时候强国所办的事情，列强嘛。那么当然呢，这个计策啊，可以提防。如果我们处于这个弱势地位，被这个敌人虎视眈眈地盯着，并有借机采用假道伐国的计谋对付我们的迹象时，我们要尽早地识破强者的诡计，就要处处地小心提防了，让敌人的企图呢毁于一旦，不能得逞。那么具体来说，这个小国在应对敌人这一计谋时，可以采取以下的防范对策，力求第一啊内部团结，第二建立良好的外部关系，最主要的保持清醒的头脑，以防不测。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孙毅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下集孙毅继续讲36计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的西北风光。
2: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3: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98.4 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4: Ready Go。

0: 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延池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走过的光阴。
5: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6: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FM98.4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7: Ready Go！
6: 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即使，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7: 就像当初次回忆的青春，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
3: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4: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 98.4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住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西乡一半为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2: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0: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2: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3: 大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0: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敬请收。

0: 舅，咋又这么晚回来？
1: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
0: 哎，你这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月牙，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咱兰考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老舅，老舅，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被杆掉了。
0: 哎呀，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
1: 啊？真没事儿啊，刚才杆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被杆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0: 邱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在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0: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

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蓝袍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江书记，江书记，
2: 啊，是晋升啊。
1: 江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儿这么急？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南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没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
0: 啊，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呐。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劝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姜，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2: 嗯，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

0: 老乔，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1: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0: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嗯。
1: 这快到谷雨了吧？
0: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1: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0: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1: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这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0: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敲不汤的水坑。
1: 我这水可不白淌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0: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1: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0: 乱开玩笑。
1: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0: 老焦，这是咋了？哎呦，哎，你看你又疼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1: 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0: 那
1: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顶一下。
0: 给。
1: 顶住就好多了。
0: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1: 省这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0: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1: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咋没人？
3: 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2: 我认识。
3: 哎，可这个藤椅，
4: 藤椅咋了？
3: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4: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为啥会有个洞啊？
3: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疼你就被顶出个洞。
4: 心疼也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姐，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3: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4: 月静，别乱翻东西。
3: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4: 哎，来人了。
0: 哎，守云，月静，哎，
3: 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1: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4: 爸，我来扶你。
1: 好好好好。哎
4: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3: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1: 好，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卷生叔叔呢？
4: 卷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0: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4: 妈。
1: 姑娘家 腼腆，别为难他。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3: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5: 这孩子说啥呢？
3: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1: 这些啊，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3: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1: 尝尝就知道了。
3: 嗯，苦，太苦了，爸，这是啥？
1: 再试试别的。
3: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装的是土吧？
1: 对，就是土。守元，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4: 去。这个是牛皮茧，取自宋庄三对东帝。这个是马尿茧，取自王村一对南帝。
1: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
3: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1: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
3: 哎，爸，你哪来的糖？
5: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4: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3: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1: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3: 啥秘密？
1: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6: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1: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6: 江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1: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6: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1: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6: 小雅，外面咋这么吵啊？
4: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7: 江书记，
8: 江书记，
9: 江书记，
8: 我们都来了。
9: 江
10: 书记，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江书记。
6: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江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 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10: 大夫，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
7: 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11: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7: 俺也要进去。焦书记把俺村治风尚，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12: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10: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啊？
4: 对呀、啊，这俺也想进呢。
12: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6: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12: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6: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1: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老得厉害吗？
12: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啊，
1: 咱兰考没下雨？
12: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啊，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哎呀，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旱涝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1: 对，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赵大爷，哎，替我谢谢赵堕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12: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啊。哎，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堕楼看看啊，
1: 看看，要去，要去，哎，去看看赵堕楼的干劲儿。啊，郭勇，
13: 哎，焦书记，
1: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13: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鱼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泡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1: 咋样？
13: 几场大风也没先弄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1: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14: 是啊，
4: 焦书记，
13: 焦书记，
1: 没事，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12: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比啥都高兴啊。
1: 是，
12: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啊、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哎、啊、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啊、该走了。啊，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值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1: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4: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12: 侯爷，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哎。
1: 这就对了啊！哎， 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啊，
4: 是。
1: 来，让我看看。
4: 来，
1: 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7: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15: 咋样了？
16: 您说呀。
7: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15: 是啊，气死了！
4: 赵大爷，你咋哭了？
17: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4: 焦书记。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五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
1: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2: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 98.4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的主演，他即将正准备关门的商店，耳机里播放着这些的唱片，那些我回不去的从前，当记得你的脸，感觉像在昨天。

0: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Tourism Radio。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1: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
2: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 98.4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湖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 Lady Go！ 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0: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失去太多却没发现，不再是那张单纯的脸。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举杯塞上壶城，畅跑大美银川，
2: 用脚步丈量宁夏风采，以青春挥洒银川力量。 FM 98.4邀您感受银马魅力，倾听赛事故事，领略壶城韵味，携手同行，见证运动荣誉。5月17日上午6:20到11:00，锁定宁夏交通广播，奔跑很快乐。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0年，27岁的小恩通过招教考试成为一名教师，按户籍所在地被分在中部某省老家一个连教学楼都没有的农村小学，全校总人数50人，平均每班10人左右。小恩说，我们班每个孩子都是前10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乡村小学教师小恩的一线教学体验。

2020年6月，我第一次走进这所乡村小学，这里离县城20多公里，一个生锈的大铁门上面挂着最原始的大铁锁。推门进去，校园里除了5间教室，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旗杆，旗杆上五星红旗也已经褪色。

走进教室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地板是水泥地，墙面几乎没有装饰，屋里没有吊顶，两个大吊扇吱悠悠地转着，偶尔咔咔作响，抬起头就可以看到木头做的大梁，大梁支撑木板，最上边应该是瓦片，如果下大雨，我想可能会有些漏雨。虽然是从村小走出去的毕业生，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看到眼前的入职环境，我还是震惊不小。我叫小恩，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我在上海工作，工资比这里高很多。后来结婚生子，我决定回到父母身边，这里工作稳定，离我家只有电动车10分钟的距离。疫情之下找到这份工作算是不错的选择。听校长介绍，我们学校是一个教学点式小学，生源主要来自附近几个村庄，曾经也兴盛过，不过近10年来大部分学生都流失了，主要流向私立学校和县城的小学。现在学校只有5个年级，每个年级1个班级，总人数50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班级10人左右，老师共11人，每个老师身兼数职。就拿我举例，我带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工作，老师们的年龄也差别很大，和我年龄相仿的有3名老师，都是最近3年通过考试上岗的大学毕业生，另外8名都是有着25年以上教龄的老师，学历大部分是中专。第一天报道，有学生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偷看我们，他们眼睛放光，笑容灿烂，在走廊上奔走相告。又来了2个美女老师，我们有3个年轻老师了，太好了。这些声音给我复杂的心情带来了安慰。走进教室，破旧的班级被学生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双双殷切的眼睛满含期待。我带的是3年级，一共9个学生，其中3个女生，6个男生。听同学说，去年还有11个孩子呢，今天转去县城2个，甚至还有一个学生告诉我，明天他也要转学了。我问为什么，这个男孩一脸迷茫。我也不知道，妈妈说有个老师他认识，脑子不太好。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听说一位王老师几年前生过病，脑袋上开了一个孔，当时校领导让他办病退，他以孩子还没有结婚，耽误娶儿媳妇为理由，拒绝提前退休，坚持教学。病好以后，王老师性情大变，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上课的时候对着墙上的照片念念有词。据说上学期流失了几个学生，就是因为王老师在上课时候对着学生磕头。第一节课就有女生向我发出灵魂拷问，老师，咱们学校的学生怎么越来越少了，搞得我们都没有竞争力了，李庄小学一般有20多人呢，不像我们跳皮筋都凑不够人数。是啊是啊，其他学生也纷纷附和。这个问题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解答，因为生源锐减，这是近年来村小都面临的难题。这些3年级的孩子普遍存在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首先他们无论是读书还是回答问题都不讲普通话，还跟我解释之前的老师都不讲普通话，在这里并不普通。英语也是，农村小学是3年级才开设英语课，大家都要从 ABCD 开始学，可是当我在黑板上板书完以后开始上课时，却引来了哄堂大笑。你们在笑什么？为什么不能尊重老师？我有点生气。老师，我们不是笑话你，是英语太搞笑了，明明和拼音长得差不多，却发出那么搞笑的读音。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和我小时候一样有英语羞耻，认为说英语是一件特别不好意思的事情。老师刚开始和你们一样，面对英语也是不好意思读出来，我们就把英语

当成我们的汉语，多选几个字就好了。慢慢的，我听到大家跟着我的声音，朗读声越来越洪亮。虽然大部分学生还是发音不标准，可是至少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熟悉了环境的小恩，接下来会遭遇哪些挑战呢？我们继续倾听来自乡村教学一线的真实经历。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我发现坚守在这里的孩子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今天上课刚进班级没两分钟，一个短发女生就躺在了地上，她穿着一身粉色运动套装，在我们班里面算比较干净的。躺下的时候嘴里面还嘟嘟囔囔，像动画片里面的对话，但听不清说的什么。我连忙把她拉起来，怎么了？不舒服吗？她没有回答，其他同学倒是表情淡然。老师，她就这样，从幼儿园开始就这样了，她是一个傻子。什么？傻子？为什么会有傻子？我蒙圈了，连忙跑到办公室找到校长。我们班那个女生怎么回事？需要把她的家长叫过来吗？校长听我说完，淡定地摆摆手，那啥，没事儿，这个女生情况特殊，把她拉起来就行了，不要管她。我只好回到教室，按照校长说的，把这个叫冰倩的女生拉起来继续上课。可是一上午四节课，她一直在教室里面游走，有时发出嘿嘿的笑声，有时会走到讲台拿几根粉笔。在这个过程中，她摔倒了不下于十次，因为她的书桌在教室右后方，其他同学或者没看到，或者因为习以为常，一上午竟然风平浪静地过去了。我渐渐不再害怕，并且摔倒了我就把她拉起来，牵着她手哄她回到座位。在这个过程中，她和我没有任何眼神交流，我尝试着和她沟通，可是她并没有反应。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中午放学的时候，我找到了他的家长。冰倩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这个60岁左右的老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看见我干涩的脸上露出一丝愧疚，好像在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可是当我把冰倩在学校发生的事告诉给老人时，他竟然说自己的孙女一切正常，可能是最近几天心情不好。可其他同学说冰倩经常这样，我提醒他，老师，你是新来的不知道，我家冰倩是正常孩子。说罢，这个老人踱着小碎步扭头走了。我一头雾水，又找到校长，为什么冰倩奶奶这样说？校长这才告诉我，冰倩家是村里的贫困户，她妈妈脑子不清楚，不过能照顾孩子，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在农村，女生如果不上学，很早就会结婚，她们不想让别人说自己的孩子傻，想着坚持上学，等15、16岁的时候让冰倩赶紧嫁人。校长还说，农村小学有残疾儿童补贴，每学年有个小几千块钱，之前隐晦地跟她家长提起过，他们也是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发现冰倩有一个特殊爱好，那就是喜欢捉蚂蚱。上课的时候，她总是会跑出教室，走到校园里面的红薯地里捉蚂蚱，她总是能捉上一两只，玩上半天。这天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有学生跑进来告状，说冰倩正在教室大吵大闹，发出刺耳的叫声。我一路跟过去看，原来有个女生把冰倩捉的蚂蚱藏起来了，后边虽然还给了她，冰倩还是不乐意，一直处于狂躁状态。这可怎么办？这样下去怎么上课？这时候另外一个女生告诉我，老师，我有个糖果给她吃，看看她会不会好一点。冰倩，给你一颗糖，你回座位好吗？我一边说一边把那颗糖递到她眼前，冰倩很快停止了喊叫。我拉着她的手把她送到座位上，她拨开糖含在嘴里，总算安静下来。看来还是要多观察学生的喜好，我暗暗对自己说。后来冰倩被妈妈带去精神病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不知道是受到惊吓还是用药的原因，病情反而更严重了。他开始在课堂上尿裤子，有时候甚至会流到鞋子上。这时我和另外一个女老师就把他拉起来送到办公室，给冰倩的奶奶打电话。
得知孙女尿裤子了，并且奶奶并不惊讶，只说知道了。大概过了十分钟，她骑着三轮车把冰倩接回了家。第二天，冰倩又穿着干净衣服来上学了。2022年暑假，在校长的沟通下，冰倩休学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0: 以时间为轴，以声音为码，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乡村小学老师小恩继续分享他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2023年，我换了一个班级，开始教五年级。这个班的孩子我第一次接触，因为我们学校只是一个教学点，所以没有开办六年级。五年级承担了整个学校升学的压力和期望。走进五年级，我发现很多学生已经进入青春期，有的女生还描眉毛、涂口红，男生对老师也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我很奇怪，作为留守儿童，为什么女孩子有钱去购买化妆品？很快，我发现那些化妆的女生根本不是家长接送，放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回家，早上也是自己来。因为早上爷爷奶奶天不亮就要去小工厂干活，会每天给他们几块钱当做早饭钱。这些女生偷偷攒下来，周末的时候去2元店买一些劣质的化妆品，涂在脸上显得自己与众不同。而男生们呢，他们开始沉迷网络游戏，作文里面也都是落地成盒、推塔等各种游戏名词。当我拿着作文本私下找到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写作文这件事时，有个男生认真地盯着我：老师，我有认真对待，正是因为我认真对待了，我才会把我拥有的东西分享给你看。一眨眼到了11假期，开学一个月了，我并没有和这些学生玩成一团，相反，他们的防备心都比较重。我尝试着对一个男生说周末要去家访，没想到男孩本来嬉笑的脸马上紧绷起来，像是要吓哭了，一连说了好多拒绝的话：老师，可以不去吗？求你了，我家人周末都要干活，都不在家了。老师，真的不要去了。为什么不要老师去家访？老师想知道原因。老师，没有什么原因，我家人真的不在家。后来我把

他带到办公室，一番威逼利诱，这个男生才说出实话。他的爸爸没有文化，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在工厂遇到了同样外出打工的妈妈，两个人在一起后，这个男生就出生了。可是在他两岁时，妈妈因为忍受不了家里贫穷，以外出打工为借口，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音讯全无。过了两年，爸爸也用同样的借口消失，现在他和一个孤儿差不多。老师，我不是不想让你家访，可是我家真的太破了，我没脸让你去我家。老师，求你了，不要去好吗？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要去我家好吗？听到这儿，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好，老师不去了。如果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和老师说好吗？老师可以做你的妈妈。好，这个男孩眼含热泪地回答。慢慢的，他开始对我敞开心扉，愿意和我分享生活中的琐事，在学习上也变得更加主动，有时还会举手回答问题。随着时间流逝，我发现我们班学生有一半是单亲家庭，有的是父母一方去世，有的是爸爸妈妈很早结婚，可是在生活中争吵不断，离婚后又各自再婚。农村有句话，有后妈就有后爸，对女方同样适用。在一次作文课上，我要求学生写一封信，可以写给父母、老师或者朋友。有个女生听到要求，低垂着头，肩膀微微抖动，仿佛在哭。我连忙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她抬起头，红着眼睛说，老师，可以写给爷爷奶奶吗？我不记得妈妈的模样了，我妈早就跟人家跑了。听到这些话，我暗自埋怨自己考虑不周。当然可以啦，老师对作文要求没说清楚，是可以写给亲人，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下课后，我看到这个女生的作文，她有这样一段话，奶奶，你对我好，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你告诉我妈妈跟着别人跑了，我真的恨她。奶奶，等我长大了，一定会孝敬您。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心疼我的学生这么小就没有了妈妈，另一方面对于奶奶这样教育孩子感到忧虑，让孩子带着对父母的恨长大，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呢？我在这个女孩的作文后面写道，也许妈妈的做法是错的，可是奶奶的语言也不一定正确，你现在最急需做的是努力学习，走出农村，亲自去问问妈妈原因。这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大多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开小差，并且很多都不太注意个人卫生，留着长且脏脏的指甲。针对这些情况，我会随身带着一个指甲剪，看到后会帮助他们剪一下，看到女生头发太乱，会顺手给他们梳理一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女生，短头发，双眼皮，白皮肤，瘦瘦小小。当我和她眼神对视的时候，她立马就会避开，开始咬一只手的指甲，五个手指甲被她咬得光秃秃的，被口水泡过的手指发皱发白，同时另外一只手一直在衣服上搓来搓去。我在心里犯嘀咕，这是什么？多动症吗？根据点名册，我喊了她的名字，李佳琪到。她犹豫了几秒，站了起来。你为什么一直咬手呀？手不舒服吗？没想到我的问题让其他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佳琪喜欢咬手，这是她的爱好，有同学替她回答。为了让大家

静下来，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更留意李佳琪的行为举止。她的成绩在班上倒数，英语只能考二三十分，语文勉强及格，同时注意力不集中，上课搞小动作，说小话。我也不止一次批评她。她的反应不是认错，而是各种不服气，低着头歪着嘴，一副我没有错的样子。碰到这种情况，除了批评教育，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偶尔佳琪的奶奶也会来学校，说班上有人欺负佳琪，还说是不是看佳琪可怜才欺负她。但是经过调查，班上并没有这种事情。于是我又单独找这个女生谈话，了解到她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弟弟在我们学校上二年级，今年八岁。佳琪妈妈在生下弟弟之后查出得了白血病，没多久就去世了，当时佳琪才四岁。妈妈去世后，姐弟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在家照顾孩子，爷爷外出打工。本来这样下去倒也能正常生活，可是佳琪爸爸有了新欢。放学后佳琪不肯回家，在我办公室里哭诉，老师，我爸爸快要结婚了，他真是一个渣男，怎么办？我以后连爸爸也没了。他说最近晚上一直睡不着，睡着了以后也会做各种噩梦，梦里面有爸爸妈妈，总是分别的场景。我听到之后紧紧抱住他安慰他，父母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你妈妈只不过提前了，可是她肯定是爱你的，妈妈在天上看着你现在这样折磨自己，肯定已经急得跺脚了。佳琪，有什么一定要告诉老师，有什么困难老师给你解决，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以后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开始自己精彩的生活。后边的学习生活中，我一直鼓励他，如果上课他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不管对错，我都会当着大家的面表扬。佳琪，老师发现你变得勇敢了一些，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呢。当我发现他不是那么爱咬指甲的时候，我会装作惊喜的样子，咦，最近怎么变得这么爱干净呀，大家都要向佳琪同学学习呀。渐渐的，他改掉了一些坏习惯，最近一次考试中，三门课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

和大城市拥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不同，村里的小学靠的只有三尺讲台、一支粉笔和老师的一张嘴巴。在他们眼里，快乐很简单，午餐有肉吃就感觉特别幸福。如果一周能去多媒体教室上一节课，他们会直呼老师万岁。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幸福的瞬间对于大城市的孩子来说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事。或者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幸福才会更持久一些。有一次，一个女生下午上课前神秘兮兮地走到我面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杯，里面是一只鸡腿，她有点害羞地递给我：“老师，你吃。”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送她来学校的奶奶说：“老师，赶紧接着，中午邻居办酒席，鸡腿每人一个，孩子没舍得吃，专门留给你的。”我赶紧接过来，杯子还是温的。我们这里的冬天又干又冷，可是并不是南方人认为的家家有暖气。我所在的学校甚至是整个乡镇的学校，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老师和学生都要硬扛过来。每到40分钟下课铃响起，我们总是会告诉学生赶紧出去跑跑，跑跑就暖和了。学生也很听话，上课时候会告诉我：“老师，我的手比刚才热了一点，能握住笔了。”他们总是会问：“老师，我们能考上大学吗？”

后去上大学是不是要坐飞机呀？面对这些问题，我有时也很疑惑，他们都能考上大学吗？为了让他们考上大学，我能做点什么？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把外面世界的美好尽可能多地描述给他们。2023年5月，一个周一早上刚进教室，我就陆续收到了9份礼物，每个孩子1份，康乃馨、辣条、锅巴、牛奶、2元店的手环、皮筋，还有从自己家院子里摘的一捧月季花。我很诧异，是发生了什么吗？低头看看日历，那天是5月16日，前一天是母亲节，他们把本该送给妈妈的礼物都送给了我。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

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
1: FM 一零三点七，
0: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我就是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

0: 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1: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2: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